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北京一名化妆师石某因四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拘，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石某在网上注册多个账号，利用同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后，他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他申请退货，找跑腿将调包后的包裹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石某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万多元。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目前石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们今天的话呢，已经是算是万众期待的星期四了，因为明天就是端午假期。那很多朋友这个时候想着，哎呀，三天小长假，我其实可以带上孩子，对吧？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去周边走一走，逛一逛。但是的话呢，又感觉周边已经玩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特别有意思的点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像让你说去什么这个西藏啊、新疆啊，那就不太现实。但是啊，我们可以等到暑假再去。但是去梅岭的话呢，我们好像就是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那想去其他地方打打卡，那怎么办呢？去香港，因为我们最近的话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棒的香港游路线。大家先别急着跳脚说，哎呀，怎么这三天去香港哪里够？我还要去办签证，我还要去过关，我还要去准备这样那样的流程，对不对 ？No，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近期香港旅发局联合咱们江西广电举办了高铁极速香港夏日的亲子同乐会，你直接从南昌东坐上我们的高铁，4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而且的话呢，像我们这个高铁直达的话，不管你是带上我们的老人家，带上我们的小朋友，那都是非常的方便的话，比你直接转机的话真的是要方便太多。我们直接可以三代同游，超级方便。那为了迎接咱们暑假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也特别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了城中的焦点活动以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我们今年夏天的话呢，整个序幕是13天，从我们的6月19号到7月1号，在尖沙咀的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的话呢，不仅有超多的美食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啤酒乐园呢，以及咱们四大特色的打卡装置，像是 VR 划龙舟、非遗手作坊等等，不管你是小朋友去到那边还是说咱们的大朋友，都能收获非常不一样的快乐。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不仅是说活动多体验好，我们的价格性价比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像在我们的这个香港夏日盛会期间，旅发局携手了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以及香港的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等，推出了夏日好礼，提供数十万份的消费优惠。你想想，又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又有高性价比，那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去到香港的话呢，完全是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旅游体验。所以说的话呢，也算是丰富了大家的一个人生体验。而且的话呢，我们可以全家出游，或者带上你的好友一起奔赴香港，还玩一下。那还在等什么呢？心动，赶紧行动起来吧。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南风二级。明天的天气预计同样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有出行安排的朋友提前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啊，我们假期来临前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出去玩了。那到底去哪里玩呢？哎，还不知道，还在迷茫中。但是可能再迷茫一下，这个只能在家里躺了。那其实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游玩路线，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给大家推过我们的这个西藏啊、新疆啊，但确实是有那么一点远。三天不太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旅途的话呢留给我们的暑假，对吧？时间充裕一些。那去梅岭的话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已经就是去过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推荐呢？有的朋友，一定有的。那我们这不就来了吗？近日的话呢，香港旅发局联合了江西广电，举办了咱们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的同乐会，从南昌东直接坐高铁4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那三代同游超级方便。为了迎接咱们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啊，香港旅发局还特别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以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那么我们的今年夏季揭开的序幕，我们整个活动将为7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的话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的特色打卡装置，像是这个 VR 的划龙舟、非遗的手作坊。我们在这个夏日香港盛会期间啊，不仅是有好玩的，那么性价比也是非常香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话呢，香港旅发局携手了这个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以及香港的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等，推出了夏日好礼，提供了数十万份的这个消费优惠。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如果说现在不知道去哪里玩的，那直接冲香港就对了。我们现在的话呢，也不需要那么繁琐的手续，还需要去办签证啊，需要过关呐、啊，对吧？这样那样的手续，我们现在直接高铁直达4小时就可以抵达香港了。那其实我们像现在的话呢，你预留个2-3天的时间去一趟玩一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感受一下咱们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看一看不同的风景。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处在这个活动期间，大家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孩子、约上朋友，一起行动起来哟、哦。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眼瞅着这个暑假就要来临了，很多朋友想着，那我虽然是说这个暑假很期待，想出去玩一下，但是的话呢，现在这个天气好，对吧？温度也差不多，不是太热，而且的话呢，又有一个眼在这个前边的端午小长假，想着我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呢？但是这个三天我能去哪里呢？哎，我们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很多朋友说，哎呀，不会是梅岭吧？那梅岭的话，那我去过了，那周边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有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香港游。先别急着跳脚，我们现在的话，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香港了，非常的方便。因为最近的话呢，香港旅发局联合了江西广电，举办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你直接从南昌东坐上高铁，4个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而且的话呢，我们可以带上我们的小朋友啊，带上我们的这个老人呐、啊，对吧？那么其实你坐高铁会相对来说更加的方便，而且更加的舒适。我们三代同游，超级方便。为了迎接这个暑假的旅游旺季的话，香港旅发局也推出了这个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以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了活力。我们今年夏天整个的活动的话呢，将为7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尖沙咀的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的话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打卡装置。不管您是大朋友小朋友来到现场，都有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给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快乐氛围拉满了。像是我们这个 VR 划龙舟以及非遗手作体验等等，那你带上小朋友的话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寓教娱乐的作用。而且的话呢，像我们现在在这个香港夏日盛会期间，旅发局携手这个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以及我们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等，推出了夏日好礼，提供数十万份的消费优惠。那你想想，现在又有好玩的啊，又有这个好活动好体验，又有这个性价比，那你在等什么呢？赶紧带上家人朋友去香港还玩一下吧。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

0: 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5: 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6: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

0: 水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0: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6: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5: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6: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5: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6: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5: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6: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7: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各位中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就是从明天开始，6月19号到21号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以及猴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午的节目，经典放轻松。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6: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0: 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一杯李杜酒，半部江西史。你肯定没有想到，中国最早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啊，就在江西的进贤李杜镇。
5: 李杜镇自古是赣府粮仓江西酒乡，有1500多年的酿酒历史。文人墨客、商贩布衣，皆因李杜酒闻香下马，知味陇传。李杜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有元代水井、酒窖、明清蒸馏设施等，出土遗物共350件，为中国蒸馏酒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不仅是烧酒作坊遗址，也是仍然在使用着的酿酒车间。一走进李杜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就能够闻到四溢的酒香，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酿酒的过程。这里有13种白酒香型，爱喝酒的朋友啊，有福了。对于不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吃个酒糟蛋，尝一下酒糟花生，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4: 碰上节假日，这里还有汉服古装表演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7年4月，一座承载着成都3000年建成历史的博物馆，在金沙遗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这是一座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而兴建的遗址类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两大主体建筑遗迹馆和陈列馆，一方一圆，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成为成都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开放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1273万余人次，让更多人走进金沙，让金沙走向世界的理想正得以实现。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的？黄河的上游是著名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典型特征就是有深厚的黄土层，而且土质疏松，缺少植被。当黄土高原发生降水，雨水便裹着大量的黄土顺流而下，这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进入中游之后呢，它的水源还是来自降水，但由于中游地区的植被相对比较好，所以黄河中游的水也会相对清澈一些，但总体上还是黄色的。所以黄河是因为含沙量大而显得浑浊，看起来像是黄色的。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暑假的时候当然要出去遛娃了，因为呢带娃出去玩，这个呢是暑假最棒的安排了。近日，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四小时直达香港，三代同游超方便啊！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焦点活动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为今年夏季揭开序幕的将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香港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装置、 VR 划龙舟和非遗手作坊。香港夏日盛会期间呢，旅发局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千万不容错过哦！暑假带娃就去香港。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旅途中的我，
7: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8: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9: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974 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974

0: FM 环球吸引力。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8日，端午天小长假，铁路运输全面启动，全国铁路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北京局预计5天发送旅客689万人次，加泰144.5对高峰临客，长三角铁路当日预计发送348万人次，上海、杭州、南京午后迎来客流高峰。江西各大车站增开九江、赣州萍乡短途城际动车，延长夜间客运时段。多地火车站升级候车区配套，增设绿植休憩区、多语言导览、母婴室，同时强化安检防汛客流疏导，针对短途出游、返乡探亲客流加密班次，满足群众端午出行需求。6月18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同步下调，实现年内首次连续降价。测算显示，普通家用轿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约20元，货车、网约车、物流企业运营成本同步降低。本轮调价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回落带动，市场监管部门同步要求各地加油站明码标价，杜绝违规涨价。多地交通运输行业从业者表示，油价下调能缓解短途货运、客运经营压力，切实惠及普通车主与实体经济。后续发改委将持续跟踪国际油市波动，动态调控国内油价。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暑假的时候当然要出去遛娃了，因为呢带娃出去玩，这个呢是暑假最棒的安排了。近日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4小时直达香港，三代同游超方便啊。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焦点活动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为今年夏季揭开序幕的将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香港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装置， VR 划龙舟和非遗手作坊。香港夏日盛会期间呢，旅发局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千万不容错过哦！暑假带娃就去香港。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

0: 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Let's
4: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为什么
1: 珍珠泉会冒泡？
2: 不同的珍珠泉冒泡的原因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是因为水里有气泡，气泡上涌，就像珍珠一样。这些气泡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水底植物的呼吸产生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气泡。而有些气泡是因为水底有地质断层，断层中含有气体缓慢释放，从而形成气泡。此外，水底如果有古老的植物埋藏，在时间、压力以及温度的作用下，也会产生气体，发生气泡上溢的现象。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光不必趁早，东双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微信公众号6月18号消息，监测发现，近期一款伪装成中国公安机关对外提供服务的公安一网通办恶意 APP 在互联网上传播。这个 APP 再说一遍名字，大家要提高警惕，叫做公安一网通办啊，这样一个恶意的 APP 在互联网上传播。这款 APP 安装包内是有木马程序的，通过社会工程学手段诱导用户下载，实现支付信息窃取和远程控制等恶意行为。用户一旦通过移动终端下载安装了这一款 APP， 攻击者可以控制用户终端设备，获取对应访问权限，实施窃密等攻击行为。再说一下这一款恶意 APP 的名字，叫公安一网通办。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9，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

0: 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啦，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生活天天有料，
4: 轻松怎能不要？
3: 热点、
4: 难点、
3: 槽点，
5: 上台
4: 下班路上，
5: 我们不吐不快。
3: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周洋啊。今天是不吐不快第1453期，今天给你准备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还蛮回忆杀的，邀请你分享一些人生的感悟，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情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哪些事情开始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但这个不是那么重要肯定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你之前曾经这个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提升，生活感悟的积累，你觉得以前觉得很重要的这么一件事这么几件子事，现在觉得也就那样，不是那么重要了，无所谓了今天就请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件事情呢或者是哪一个东西也有可能是之前你非常想要，但是现在反倒觉得

就觉得啊，这个朋友越多越好嘛，有句话叫出门在外靠朋友嘛，肯定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但是感觉现在其实朋友的质量比数量似乎会更重要一些啊，就比如说在你很无助的时候，在你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些真正能够给予你帮助、给予你支持、给予你关心的人，他肯定是不多的。所以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朋友或者社交圈不断的变化，但是能留下来的，或者能在你心目当中啊，你一遇到难事儿你立马能想到的那个人，好像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分享出你的一些故事，留在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听到蔡淳佳的依恋。

年龄越来越大，你越看越淡哪些事情呢？我们这位叫做小弟蛋，他说感情和工作吧，不再纠结别人喜不喜欢我啊，也明白工作只是赚钱的手段，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了啊。真的，我觉得就是通透了，真的是通透了。有的时候当你对一件事情有过多的期待，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是你错误的判断了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那种多线思维，有的时候简单一点，思维单线一点。确实，那可不就是嘛，工作它就是赚钱的，不然工作是干什么呢？当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赚钱的手段的时候，那所有的事情它就是用经济去衡量了嘛。那决定你是否继续干这份工作，那就是你觉得这个钱给你让你做这件事情你 O 不 OK 就行了啊。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内耗。有朋友同样说啊，说是这个社交，他说我以前就认为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呢，发现年轻时候的社交基本全都是无效社交啊，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利益。如果你自身足够的优秀，会有人主动靠近你，如果你本身就很普通，那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一辈子至交好友有那么一两位就足够了。你看又有一位朋友很通透啊，很通透。还有一位朋友哦，他说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好像是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思维过于浪漫吧，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想要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完美的啊。我们这位叫温州的朋友，他就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接受生活的不如意，完成比完美更加的重要，缺憾有时也是一种真实的美呀。哇，好有哲理啊，咱们的听众都是哲学家嘛，都是。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聊一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越看越淡哪些事情呢？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5: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有中雨降落，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那么同时呢，我们江西旅游广播

我在最近也会这个发出一趟这个行程啊，就是庐山西海的两日游的一个行程，也是在父亲节的时候。这一次呢，我们人均是600多块钱，全程无购物、无隐形消费，还有专属的管家，全程贴心陪同，让你玩得舒心又放心。它有一个亮点，就这一次呢，我们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所以住宿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武宁易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所有的房间都是180度全景的湖景房，真正做到让你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湖景了。同时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探秘江南第一水晶宫美誉的鲁西洞，这个洞内常年恒温是18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秘境。然后还有漫步生态古村、长水村，打卡网红桥中桥，采摘新鲜的蜜桃等等啊，这个都是行程当中的。同时呢，我们的晚宴也是在美食方面诚意十足，打卡武宁地道风味，像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石井汤等等10多道招牌菜硬菜轮番上桌。如果说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直接咨询8388-4568，8388-4568，或者在乘风破浪的50家这样一个官方视频号留言庐山西海，就能解锁详细的行程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不吐不快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和你一起聊一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越看越淡哪些事情呢？当然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观的改变不一定是要严格随着年龄来的，有的时候不是说非要到某个年纪才能够领悟一些东西嘛，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感受经历它都是各有千秋，都是那么的不同的，也正是因为不同人啊，让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的参差，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精彩了。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觉得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哪些事情你越看越淡呢？我们这位叫做做个快乐的小家伙，他说看淡了所有的事儿，看淡了别人对我的评价，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错了。对，好像是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你不断的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要去争这个对错或者是争高低，而是要去分一个利弊啊，可能大概也就这种意思吧。另外呢，我们这一位朋友大板牙他说，看淡的事情包括别人的感受和一些没用的仪式。哦，他说比如结婚吧，穿着租来的破婚纱感动自己，其实除了自己没有人看你。结婚的时候呢说他如果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婚礼才有必要办，比如过年走亲戚，没有用的一些那种虚假的仪式感他也觉得挺没有意义的。好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来听到杨丞琳的带我走。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6: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自6月18号一直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再来关注到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号20-40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6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那么这样阵雨连绵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贯穿整个端午的3天假期。好的，北京时间的6: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刘宇宁的《撞地球》。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
9: 重要的是去啊
10: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2: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

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六月二十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四。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爱 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4: FM 九七四。
6: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7: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6: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7: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6: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7: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6: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想要读懂上饶，从这里的一条路开始。这条路的名字啊，对上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五三大道。五三大道是1964年五月建成的，为的是纪念1949年五月三号上饶解放。1949年五月三号的清晨，解放军发起了势如破竹的攻势，一阵炮声过后，如惊弓之鸟的敌军便溃败而逃。随后，解放军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上饶城，终于上饶解放了。后来，政府便将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五三大道，以纪念上饶这一涅槃重生的重要日子。这些年来呀，五三大道几经整修改造，东西两端不断延伸拓展，如今已成为上饶市区主干道了。两侧梧桐长得茂密，满目青翠，车流穿行不息。上饶因五三大道而生动，也因五三大道而盛大。去上饶的话，可以去这条有故事的大道看看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序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6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贝加尔湖中有海洋动物？贝加尔湖很大，但最令人称奇的是湖中生活着大量的海洋动物，比如海豹、鲨鱼、龙虾和海螺等。这是为什么呢？贝加尔湖以前是北方的海洋，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周围高山隆起，变成了湖泊。这期间，大多数海洋动物都灭绝了。但那些生存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慢慢适应了淡水环境，成为了世界上特有的淡水动物。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像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FM 九七四
1: ，FM 环球吸引力。
2: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9-7-4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冰川会流动呢？冰川分布在年平均气温0度以下、气候寒冷的两极地区或海拔很高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以固体降水为主，降下的雪花在地面上积累起来，越积越厚，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又因为受到周围低温的影响，马上又凝结成冰。有些则在重压的作用下压紧凝结形成冰，这些冰随着体积和重量的不断增加，最终成为冰川冰。冰川冰继续发展，当重力大于地面摩擦力时，便会发生流动。有时冰川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也会发生塑形流动。冰川的流动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有几厘米，最多的也不过数米之远。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陆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透过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陆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新加坡海事博物馆。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坐落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海滨坊，采用钢筋和玻璃打造出引人注目的船体外观，游客们将在此获得耳目一新的博物馆体验，包括海事讲座、儿童互动课堂，以及登上实体的复制古老船舰探索历史。游客仿佛走入时空隧道，回到航海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之一，感受海洋探险的传奇，亚洲与中东之间海上贸易的欣欣向荣。海事博物馆对于新加坡的意义非常重要，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它记录了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成为今天繁荣富强国家的历史痕迹。
2: 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

0: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good，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